0: 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0: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1: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0: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1: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了。
0: 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1: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0: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1: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0: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1: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0: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1: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 Domenichin 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0: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0: 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1: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0: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1: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0: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 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6: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5: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6: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5: 对，
6: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5: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6: 对，
5: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6: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

0: 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1: 嗯，
0: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1: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0: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1: 嗯，
0: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1: 嗯，
0: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嗯，
0: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1: 嗯，
0: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 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1: 嗯，
0: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1: 嗯，
0: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
1: 对，
0: 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9: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3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11: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10: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 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11: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10: OK，
11: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10: OK，
11: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0: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11: 对，
10: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11: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0: OK，
1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0: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11: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0: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11: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0: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1: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0: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11: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0: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1: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0: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11: 对，
10: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急。
11: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0: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1: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0: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1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0: 嗯， 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11: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0: 哦哦哦，原来调味还有这么多门道。
11: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11: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0: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1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0: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11: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0: 哦，
11: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0: 哦，
11: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0: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11: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0: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11: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
10: 对，
11: 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0: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11: 对，
10: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1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5: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9: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8: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9: 嗯哼，
8: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9: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8: 嗯哼，
9: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8: 嗯，
9: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8: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9: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8: 对
9: 对。
8: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9: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8: 嗯哼，
9: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8: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9: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8: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9: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8: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9: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8: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9: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8: 嗯哼，
9: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8: 对
9: 对。
8: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9: 嗯
8: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9: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8: 对，
9: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8: 对，
9: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8: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9: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8: 对，
9: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8: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9: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8: 对，
9: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8: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9: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8: 对，
9: 就完成了。
8: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9: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8: 对，
9: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8: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9: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8: 对，
9: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8: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9: 对对，
8: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9: 嗯，
8: 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9: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8: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9: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 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8: 嗯，
9: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8: 对，
9: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8: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9: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8: 对，
9: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8: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9: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8: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9: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8: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9: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8: 对，
9: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8: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9: 对，
8: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9: 好了，那就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8: 拜拜。
1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2: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 4+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那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不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男生都觉得护肤是女生的事儿，那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拿水洗把脸就完事大吉。其实高温日晒出油正在悄悄地损伤皮肤。那今天咱们就聊聊男士的夏季护肤的实用知识点。首先呢，夏天气温高，男生的皮脂腺分泌啊本身就旺盛，脸上容易泛油光，不少人习惯呢用强力皂来使劲洗脸。这里得画一个重点，就是清洁力过强的香皂呢会洗掉皮肤保护的油脂层，破坏屏障，越洗就越油，紧绷起皮，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这个原因。日常建议大家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大量出汗之后呢简单的冲洗一下，不用反复的洁面。防晒也是男士护肤的一个最大的盲区，很多男士呢抗拒防晒霜啊，认为晒黑呢很健康，但是呢紫外线呢不只会晒黑，还会加速皮肤纹的生成，毛孔粗大，长期暴晒呢就会提升皮肤问题的风险。那日常通勤呢，咱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雾化结合的防晒，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啊，2到3个小时，咱就及时的来补一补防晒霜。那嫌麻烦的话呢，咱可以戴上比如说遮阳帽啊冰袖啊，也是很好的辅助的方式。那洗完脸之后，这些步骤呢您千万也别省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湿。油性皮肤呢，咱们不用厚重的面霜，可以挑选清爽型的保湿乳，因为皮肤一旦水油失衡呢就会疯狂的出油，简单的补水保湿就能够有效的缓解面部的油光。还有两个误区也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频繁的使用吸油纸，过度的吸油呢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第二呢就是少熬夜少喝冷饮，在作息上就可以直接影响到面部的状态。男士护肤其实不需要复杂的流程，记住简单的三步， 一温和清洁，二基础保湿，三坚持防晒。你也不用堆一大堆的护肤品，只要找对方法，清爽干净的状态咱们就可以轻松拿捏。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4+，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

0: 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七分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七分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哦哦，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0: 心，算命老说我逃不出你手心。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这

0: 暑假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就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第13街和第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颜氏没有追逐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

0: 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研室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9: 好物从头说，
10: 好物从头说。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 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宣泄，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子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0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9: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

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顿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0: 四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超火的山野松弛风带火了一个宝藏单品素汐鞋，很多人只把它当成简单的玩水鞋，事实上素汐鞋起源于山地素汐运动，是专为素汐乱石路段打造的水陆两栖专业装备，透气只是基础，排水才是素汐鞋的灵魂。普通的运动鞋一旦涉水，水只进不出，鞋子存水就像养鱼，双脚长时间闷在湿鞋里面，又沉又难受。而素汐鞋带有立体的排水结构，涉水之后呢，积水能够快速排出，不容易闷脚发臭。同时呢，它也会搭配缓震的鞋底，碎石路面行走可以缓冲护脚，防滑纹路的大底面对长满青苔的湿滑岩石，抓地力就更强。不少人疑惑，穿运动鞋凉鞋就不行吗？即便是夏日轻量款的运动鞋，还是会闷热不透气，沾水之后很难晾干。凉鞋呢，防滑能力又不足，缺少鞋面的保护，溪谷碎石很容易磕碰到脚步。所以呢，岸上自在漫步，水下从容踏溪，素汐鞋就是能一双鞋子适配多种场景。不管是亲子峡谷玩水、山野素汐、海边赶海，还是雨天短途出行，它都合适。不只局限于山野素汐，如今素汐鞋也跳出了户外场景，演变成了氛围感的时尚单品，打破正装和户外的边界。自在随性的质感恰好契合当下松弛感穿搭的潮流，所以不必刻意的奔赴远方，一双鞋就能让你接住整个夏天的山野浪漫。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

0: 玩零购物，全国减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6: Hey.
7: How are you doing?
6: I'm very fine, yeah. You're looking great, you know?
7: What?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5P

0: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 3.5 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各位家长朋友，孩子能不能蹿个子，光喝牛奶补钙远远不够，身高增长是多种营养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明白，长高核心营养素分别有什么用，尤其是现在很火的赖氨酸。长高五大核心营养素分别是赖氨酸，这属于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靠外界补充。那它的什么作用呢？就是促进骨骼软骨细胞快速分裂生长，打开骨骼生长空间，帮助钙高效吸收利用，不白白补钙，同时提升孩子食欲，改善挑食厌食，是公认的长高氨基酸。大家熟知的钙又是什么作用呢？它是骨骼最基础的原料，相当于盖楼的块砖，决定着骨骼骨密度，让骨头更坚硬更结实。大家还别忘了补充维生素 D， 这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钙也很难被肠道吸收，大多都直接排出体外了。还有锌元素啊，促进生长激素正常分泌，孩子食欲差，发育迟缓，个头偏矮，大多都和缺锌有关。还有一个大家很少听到的精氨酸，这是刺激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孩子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是长高黄金时段，精氨酸能放大长高的效率。那日常该怎么样科学进补呢？你看日常啊，我们肉类鸡蛋里赖氨酸的含量是偏少的，挑食的孩子基本摄入不足，那把赖氨酸钙D、锌、精氨酸科学配比，每天定量吃，补充日常饮食缺口，是更省心的一种做法。当然了，我们也要看看时间，睡前1小时服用，契合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很多父母只知道补钙，忽略了赖氨酸这个关键，骨骼没有生长动力，钙再多也没有办法纵向长高。趁着这个季节生长旺季，我们要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

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

0: 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夏天户外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哈，它是溯溪鞋。很多家长朋友都在问溯溪鞋到底是干嘛的，为什么现在人人都在穿。首先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溯溪鞋。溯溪就是沿着小溪溪边边走边玩的意思，所以溯溪鞋最开始是专门为玩水踩水进山走溪流设计的专业的户外鞋子。它跟普通的凉鞋还有运动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下水，不存水，不闷脚，湿滑的地面不打滑。但是啊，大家千万别以为溯溪鞋只能玩水，它是今年夏天真正的万能百搭水陆两栖鞋。它的功能还挺全面的。第一，它可以溯溪玩水，因为鞋面多孔快速排水，可以踩到溪水里面、河滩里面，水瞬间都流走了，它脚不会闷，不会跑，不会攒沙子，所以玩水超舒服。第二呢，它可以爬山，鞋头全包防护，防磕碰，防石子硌脚，鞋底防滑抓地，走山路、走平路都很稳当。第三就是它可以日常走路、逛街、通勤，它比运动鞋要轻，比凉鞋护脚，透气不闷汗，所以夏天穿完全不捂脚不臭脚。第四呢，就是公路散步、遛娃、旅游全能鞋，一双鞋搞定了在海边、在山里玩水、逛街、出游，不用来回换鞋。所以我们选溯溪鞋啊，最重要的是看到三个标准。第一，它一定要轻，夏天穿鞋其实最怕沉了，轻便上脚不累，长时间走路、带娃逛街、爬山遛弯，脚不酸不坠脚。第二个就是它超强的透气性、速干的能力，全网面镂空的设计，空气循环好，不能闷脚，不捂汗，不能湿脚，沾水秒干，告别夏天的臭脚。第三个，防滑耐磨其实是溯溪鞋我们要选的灵魂啊，那就是干湿双防滑。普通的鞋子沾水就滑，专业的溯溪鞋鞋底的纹路很深，石头、水边、潮湿的路面稳稳当当，所以老人孩子穿它都很安全。总结一句话，以前是凉鞋闷脚，运动鞋捂脚，玩水没鞋穿，现在一双溯溪鞋，玩水不怕湿，走路不怕滑，出门不怕闷，户外不怕累，一双承包了你整个夏天。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5: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参数，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3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4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了。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

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9: 好物从头说，
10: 好物从头说。
11: 很多人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莫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 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莫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莫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莫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喜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莫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莫桑钻了。画个重点，莫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9: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3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观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

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来聊聊防晒衣那一档子事儿。很多人都有疑问，防晒衣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能防晒呢？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答案是合格的防晒衣真的比防晒霜更管用。我们要知道，晒伤晒黑长皱纹全部都是紫外线造成的，防晒霜是靠化学成分抵御紫外线，会出汗脱落，需要反复补涂，防护力有限。而正规的防晒衣是物理硬防晒，它的面料自带防紫外线功能，国家标准规定 UPF50+的防晒衣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穿上瞬间就有全方位防护，不闷痘，不怕脱妆，也不用频繁补涂。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不是所有薄外套都叫做防晒衣，普通的冰丝衫、薄开衫没有防晒检测标准，紫外线可以直接穿透面料，穿了等于白穿，照样晒黑晒伤。所以真正的防晒衣一定要认准 UPF50+的国标标识。而夏天护肤最关键的就是防晒，这俗话说一白遮百丑，防晒不偷懒哈。想要夏天不防晒、不长斑、不长细纹，最好的方式就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为辅，一件合格的防晒衣就是夏天最好的护肤神器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

0: 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和你们一起科普一下洗手液和香皂到底有什么区别。生活当中很多人洗手随便用香皂洗手液，对吧？家里啥都有，但其实它们差别很大，选不对伤手还洗不干净。首先说清洁力度，香皂属于碱性清洁，去油去污能力更强，手上的油污灰尘顽固脏东西香皂洗得更彻底，而且香皂杀菌能力不错，日常除菌效果很稳。但是香皂有一个大缺点，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反复沾水反复触摸，皂体表面容易残留细菌，多人共用卫生隐患比较大，而且碱性偏高，长期用容易手干起皮粗糙。那么洗手液就不同了，洗手液是弱酸性的配方，更贴近我们的皮肤酸碱度，温和不刺激，洗完不干不紧绷，护手效果更好，而且按压式设计，不接触内液，干净卫生，不易滋生细菌，全家共用更加的放心。不过洗手液的去重油能力会比香皂稍微弱一点。那么最后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像是日常居家饭前便后小朋友洗手，优先用洗手液，温和又卫生，像是手上油污重干活脏手，用香皂清洗更彻底。所以没有绝对的谁更好，选对场景才是最干净最护手的洗手方式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3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4: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

0: 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啊，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 4+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9: 好物从头说，
10: 好物从头说。
8: 很多男生都觉得护肤是女生的事儿，那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拿水洗把脸就完事大吉。其实高温日晒出油正在悄悄地损伤皮肤。那今天咱们就聊聊男士的夏季护肤的实用知识点。

0: 首先呢，夏天气温高，男生的皮脂腺分泌啊本身就旺盛，脸上容易泛油光，不少人习惯呢用强力皂来使劲洗脸。这里得画一个重点，就是清洁力过强的香皂呢会洗掉皮肤保护的油脂层，破坏屏障，越洗就越油，紧绷起皮，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这个原因。日常建议大家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大量出汗之后呢简单的冲洗一下，不用反复的洁面。防晒也是男士护肤的一个最大的盲区，很多男士呢抗拒防晒霜啊，认为晒黑呢很健康，但是呢紫外线呢不只会晒黑，还会加速皮肤纹的生成，毛孔粗大，长期暴晒呢就会提升皮肤问题的风险。那日常通勤呢，咱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雾化结合的防晒，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啊，2到3个小时，咱就及时的来补一补防晒霜。那嫌麻烦的话呢，咱可以戴上比如说遮阳帽啊，冰袖啊，也是很好的辅助的方式。那洗完脸之后，这些步骤呢您千万也别省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湿。油性皮肤呢，咱们不用厚重的面霜，可以挑选清爽型的保湿乳，因为皮肤一旦水油失衡呢就会疯狂的出油，简单的补水保湿就能够有效的缓解面部的油光。还有两个误区也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频繁的使用吸油纸，过度的吸油呢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第二呢就是少熬夜，少喝冷饮，在作息上就可以直接影响到面部的状态。男士护肤其实不需要复杂的流程，记住简单的三步：一、温和清洁；二、基础保湿；三、坚持防晒。你也不用堆一大堆的护肤品，只要找对方法，清爽干净的状态咱们就可以轻松拿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2: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有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7: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6: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7: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6: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7: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6: 对，
7: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6: 对，
7: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6: 对，
7: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 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6: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7: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6: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7: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6: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7: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8: 对，
7: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6: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7: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6: 对，
7: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6: 对，
7: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6: 对，
7: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6: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7: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6: 对，
7: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検。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6: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7: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6: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7: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6: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7: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6: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7: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 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6: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7: 对，
6: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7: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6: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7: 没错没错没错。
6: 对，
7: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6: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7: 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6: 对，
7: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6: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7: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6: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7: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6: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5: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5: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4: 对，
5: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

0: 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1: 嗯，
0: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1: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0: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1: 嗯，
0: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1: 嗯，
0: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嗯，
0: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1: 嗯，
0: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

0: 也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2: 播客大玩家，
8: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10: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9: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10: OK，
9: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10: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9: 嗯，
10: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底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9: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10: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

0: 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1: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0: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1: 对，
0: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1: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0: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1: 对，
0: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1: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

0: 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儿，一份儿呢你就是炒得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得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儿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儿，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儿？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要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在我心底。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3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9: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8: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9: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8: 嗯，
9: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8: OK，
9: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

0: 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1: OK，
0: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0: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 OK，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0: 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0: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0: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得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质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地加。
1: 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翻炒，防止它糊锅。 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7: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9: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8: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9: OK，
8: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9: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8: 对，
9: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8: 对，
9: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8: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9: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一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8: 那如果我们想

0: 然后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1: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0: 嗯，
1: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0: 对，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0: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0: 对，
1: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啊，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0: 对。
1: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0: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1: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都
0: 对，
1: 很提味。
0: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1: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0: 嗯，
1: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
0: 嗯，
1: 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0: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0: 对，
1: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0: 所以每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啊，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0: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0: 对。
1: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0: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就
0: 对，
1: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就才会好吃。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1: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0: OK，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0: OK。
1: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0: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

0: 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1: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0: 哦，
1: 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0: 对，
1: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1: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0: 对，
1: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0: 嗯哼，
1: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0: 哦，
1: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0: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1: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0: 对，
1: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0: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1: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6: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6: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5: 嗯，
6: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5: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6: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

0: 把它泡一泡，
1: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2: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1: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2: 嗯，
1: 爆香，
2: 对，
1: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2: 嗯，
1: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2: 嗯，
1: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
2: 嗯，
1: 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2: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1: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2: 嗯，
1: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2: 对，嗯，
1: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的一个关键，
2: 嗯，
1: 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
2: 嗯，
1: 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
2: 嗯，
1: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2: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
1: 嗯，
2: 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1: 嗯，
2: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又多汁？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2: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2: 嗯，
1: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
2: 嗯，
1: 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
2: 嗯，
1: 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
2: 嗯，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2: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1: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2: 对，
1: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2: 这还没完吧？
1: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2: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2: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2: 对，
1: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2: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1: 嗯，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2: 对，
1: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2: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1: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
2: 嗯，
1: 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 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2: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

0: 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浆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1: 如果是这个大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0: 对。
1: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0: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1: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0: 对。
1: 如果已经是炸得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点是很重要的。
0: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1: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0: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1: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0: OK。
1: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0: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其
1: 对。
0: 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我们要牛。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

0: 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8: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7: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8: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7: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8: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

0: 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
1: 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滑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
1: 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一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1: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0: 对，
1: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1: 对，
0: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1: 对，
0: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1: 对，
0: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
1: 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哦，对，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0: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1: 对，
0: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得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1: 每一面大概是煎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哦哦哦，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0: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 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 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1: 对，
0: 如果你想让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在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烧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啊，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
1: 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0: 对，
1: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
1: 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对，
0: 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 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1: 哦，
0: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 一罐330毫升的可乐，
1: 嗯。
0: 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的，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4: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4: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3: 嗯哼，
4: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3: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4: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3: 对
4: 对。
3: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4: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3: 嗯哼，
4: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3: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4: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3: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4: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3: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4: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3: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4: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

0: 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1: 嗯哼，
0: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0: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1: 对，
0: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1: 对，
0: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1: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1: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0: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1: 对，
0: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1: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0: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0: 嗯、
1: 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1: 嗯，
0: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1: 对，
0: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1: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

0: 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设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

0: 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3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3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

0: 紧身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七分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气分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

0: 轮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第13街和第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溯源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颜氏没有追逐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颜氏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草团。

0: 能够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观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

0: 乳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宣泄，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子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1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

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0: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 3.5 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最近超火的山野松弛风带火了一个宝藏单品素汐鞋，很多人只把它当成简单的玩水鞋，事实上素汐鞋起源于山地素汐运动，是专为素汐乱石路段打造的水陆两栖专业装备，透气只是基础，排水才是素汐鞋的灵魂。普通的运动鞋一旦涉水，水只进不出，鞋子存水就像养鱼，双脚长时间闷在湿鞋里面，又沉又难受。而素汐鞋带有立体的排水结构，涉水之后呢，积水能够快速排出，不容易闷脚发臭。同时呢，它也会搭配缓震的鞋底，碎石路面行走可以缓冲护脚，防滑纹路的大底面对长满青苔的湿滑岩石，抓地力就更强。不少人疑惑，穿运动鞋凉鞋就不行吗？即便是夏日轻量款的运动鞋还是会闷热不透气，沾水之后很难晾干，凉鞋呢防滑能力又不足，缺少鞋面的保护，溪谷碎石很容易磕碰到脚步。所以呢，岸上自在漫步，水下从容踏溪，素汐鞋就是能一双鞋子适配多种场景。不管是亲子峡谷玩水、山野素汐、海边赶海，还是雨天短途出行，它都合适。不只局限于山野素汐，如今素汐鞋也跳出了户外场景，演变成了氛围感的时尚单品，打破正装和户外的边界。自在随性的质感恰好契合当下松弛感穿搭的潮流，所以不必刻意的奔赴远方，一双鞋就能让你接住整个夏天的山野浪漫。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

0: 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

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放胆去爱你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

0: 大笑归去。
1: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

0: 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各位家长朋友，孩子能不能蹿个子，光喝牛奶补钙远远不够，身高增长是多种营养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明白，长高核心营养素分别有什么用，尤其是现在很火的赖氨酸。长高五大核心营养素分别是赖氨酸，这属于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靠外界补充。那它的什么作用呢？就是促进骨骼软骨细胞快速分裂生长，打开骨骼生长空间，帮助钙高效吸收利用，不白白补钙，同时提升孩子食欲，改善挑食厌食，是公认的长高氨基酸。大家熟知的钙又是什么作用呢？它是骨骼最基础的原料，相当于钙楼的块砖，决定着骨骼骨密度，让骨头更坚硬更结实。大家还别忘了补充维生素 D， 这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钙也很难被肠道吸收，大多都直接排出体外了。还有锌元素啊，促进生长激素正常分泌，孩子食欲差，发育迟缓，个头偏矮，大多都和缺锌有关。还有一个大家很少听到的精氨酸，这是刺激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孩子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是长高黄金时段，精氨酸能放大长高的效率。那日常该怎么样科学进补呢？你看日常啊，我们肉类鸡蛋里赖氨酸的含量是偏少的，挑食的孩子基本摄入不足，那把赖氨酸钙D、锌、精氨酸科学配比，每天定量吃，补充日常饮食缺口，是更省心的一种做法。当然了，我们也要看看时间，睡前一小时服用，契合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很多父母只知道补钙，忽略了赖氨酸这个关键，骨骼没有生长动力，钙再多也没有办法纵向长高。趁着这个季节生长旺季，我们要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但求凭我爱火。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

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观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最近夏天户外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哈，它是素吸鞋。很多家长朋友都在问素吸鞋到底是干嘛的，为什么现在人人都在穿。首先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素吸鞋。素吸就是沿着小溪溪边边走边玩的意思，所以素吸鞋最开始是专门为玩水踩水进山走溪流设计的专业的户外鞋子。它跟普通的凉鞋还有运动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下水，不存水，不闷脚，湿滑的地面不打滑。但是啊，大家千万别以为素吸鞋只能玩水，它是今年夏天真正的万能百搭水陆两栖鞋。它的功能还挺全面的。第一，它可以素吸玩水，因为鞋面多孔快速排水，可以踩到溪水里面河滩里面，水瞬间都流走了，它脚不会闷，不会跑，不会攒沙子，所以玩水超舒服。第二呢，它可以爬山，鞋头全包防护，防磕碰，防石子硌脚，鞋底防滑抓地，走山路走平路都很稳当。第三就是它可以日常走路逛街通勤，它比运动鞋要轻，比凉鞋护脚透气不闷汗，所以夏天穿完全不捂脚不臭脚。第四呢，就是公路散步遛娃旅游全能鞋，一双鞋搞定了在海边在山里玩水逛街出游不用来回换鞋。所以我们选素吸鞋啊，最重要的是看到三个标准。第一，它一定要轻，夏天穿鞋其实最怕沉了，轻便上脚不累，长时间走路带娃逛街爬山遛弯脚不酸不坠脚。第二个就是它超强的透气性，速干的能力，全网面镂空的设计，空气循环好，不能闷脚不捂汗不能湿脚，沾水秒干，告别夏天的臭脚。第三个，防滑耐磨其实是素吸鞋我们要选的灵魂啊，那就是干湿双防滑。普通的鞋子沾水就滑，专业的素吸鞋鞋底的纹路很深，石头水边潮湿的路面稳稳当当，所以老人孩子穿它都很安全。总结一句话，以前是凉鞋闷脚，运动鞋捂脚，玩水没鞋穿，现在一双素吸鞋，玩水不怕湿，走路不怕滑，出门不怕闷，户外不怕累，一双承包了你整个夏天。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

来，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只需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

0: 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三束，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 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三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四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人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莫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莫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莫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莫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

0: 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墨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墨桑钻了。画个重点，墨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秀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只能笑得很腼腆，尽管这红上扬都有点咸，这就是我曾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6: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6: OK，
5: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6: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5: 对，
6: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5: 对，
6: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5: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6: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一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5: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6: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5: 对，
6: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5: 嗯，
6: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5: 对，
6: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5: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6: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 都可以。
5: 对，
6: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5: 对，
6: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5: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6: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5: 对，
6: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5: 对，
6: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5: 对，
6: 都很提味。
5: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6: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5: 嗯，
6: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一汤匙，醋是一到两汤匙，辣椒粉是一到两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5: 嗯，
6: 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5: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6: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5: 对，
6: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5: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6: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5: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6: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5: 对，
6: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5: 嗯哼，
6: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5: 嗯，
6: 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5: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6: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
5: 对，
6: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
5: 嗯，
6: 这才会好吃。
5: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6: 嗯，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
5: 嗯，
6: 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5: OK，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6: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5: OK，
6: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5: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
6: 嗯，
5: 对吧，这个创意吃法，
6: 嗯，
5: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6: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5: 哦，
6: 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5: 对，
6: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5: 对，
6: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5: 对，
6: 就可以了。
5: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6: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5: 对，
6: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5: 对，
6: 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5: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6: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5: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6: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5: 对，
6: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5: 嗯哼，
6: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5: 哦，
6: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5: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6: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5: 对，
6: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呢，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呢，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5: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6: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5: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6: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5: 拜拜。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8: 对，
7: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8: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7: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8: 对，
7: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8: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7: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8: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3个部分， 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7: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8: 对，
7: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8: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7: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8: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7: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8: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7: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8: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7: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8: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7: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8: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7: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8: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7: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8: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7: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8: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7: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8: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 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7: 嗯，
8: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7: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8: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7: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8: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7: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8: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
7: 嗯，
8: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7: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8: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
7: 嗯，
8: 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7: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8: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

0: 时尚。重点来了，这款素汐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3: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2: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2: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3: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2: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3: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3: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2: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3: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2: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3: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2: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3: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2: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3: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2: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2: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3: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2: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得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8: 播客大玩家，
9: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0: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11: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10: 对，
1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0: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11: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10: 对，
11: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10: 是的，
11: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10: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11: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10: 是的，
11: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10: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11: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10: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11: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10: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11: 嗯哼，
10: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11: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10: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11: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10: 对，
11: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10: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11: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10: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11: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10: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11: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1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10: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11: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

0: 上升的。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1: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的前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皆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